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捍卫国家统一。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重大挫折警醒了各族人民，只有国家统一才能建设美好家园，只有主权独立才能保障个人尊严。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人民投身解放的洪流和统一的历史进程，掀开了现代中国崭新的，也是最具有转折意义的辉煌篇章。 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举行开国大典，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国外华侨等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分为6个筹备小组，其中5个小组都由少数民族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和特邀人士共662名，其中少数民族33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专门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意志，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说明，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至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经过2年多艰苦卓绝的战争，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后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谋统一，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新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现代政权。不同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地社会制度极不统一，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极大，既有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又有奴隶制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区，土地改革于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比在农业区的相对和缓，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的政策，只废除牧主和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在藏族、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慎重稳进方针，从1955年起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分类分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

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为了让人类良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2009年，西藏自治区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经此变革，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各种私有制，全国统一的经济制度、财政金融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代替了部落制、土司制、山官制、蒙旗制、伯克制、石牌制、奴隶制等传统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持续发生变化，与国家建构协调进步，中华民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统一。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状态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由此激发的各民族心向中华、共创中华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十六字结构巩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少数民族军人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而冲锋陷阵。维吾尔族战士司马懿买买提为了压制敌人，挺身端起冲锋枪向敌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他身中数弹，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次年被追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经过评判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之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龙子县的翻身贫困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之前。全区共出动之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0000余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则是藏族人民用糌粑喂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建大一统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全面系统地注入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使人民共和国真正扎根在人民性。

0: 新中，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是传统王朝轮替，不是历史周期率的简单重复，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过的民主与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期间，三个月内有1.5亿人次参与讨论，提出100多万条意见。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从而在宪法意义上奠定了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底色。没有这种政治结构与社会精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人民民主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鲜明特征，也是各族人民选择支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根本原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诗颂长征万里图。

0: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8句7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燕客、吕婉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2度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三集。找到了原因，李正春立即召回了发霉的木耳，在给客商做了一定的补偿后，才算是平息了发霉事件。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 你看啊，我们米塘街这一片地势高，木耳军包进棚挂袋四比三下要晚些，可现在人家那三茬儿子都出来了，我们的二茬还没有出来。哎，这真是急死个人啊！这
2: 高技术员，你快给咱看一看，这些军包他为啥不出芽呀？
3: 乡亲们，这出芽得有个过程，不能太心急了。哎
4: 呀，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就是嘛，往年这个时候，军包的芽子早都出全乎了。
5: 今年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呀，真是坏了，以前都没见过这样。
2: 高技术员，请您帮忙给咱耳农们想个解决办法。捂这一季耳子不容易啊。
5: 就是。
3: 别急别急，时间一到，芽自然就会长出来的。
1: 技术员，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菌包它还是不出芽嘛？这！
4: 哎，是高技术员，你倒是有没有办法嘛？
3: 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们看，这五个手指头还不样齐呢，咋能要求菌包个个都出的黑压压一片呢？
1: 哎，这咋能有可比性呢嘛？这菌包出芽咋能跟手指头比呢？
2: 高技术员，你看这。
3: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以用催芽药试试。
2: 催芽药这怕是不行吧？
3: 哎，行不行的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啥？这催芽当真能催出来？
4: 哎呀，试试吧，这也是个办法。
3: 行，只要你们李支书同意，我马上给你们指导。
2: 不行，绝对不行。
3: 哎呀，不行就算了，我还忙着呢。
5: 哎，别走啊。
3: 行了行了，你们先商量着吧，有需要再打电话吧。
4: 这军包厂的技术员还牛气的不行。
5: 哎呀呀，李支书，你快发个话吧。
2: 给儿子打药这就不是个真办法，是要倒掉我们木耳的牌子，要坏掉我们木耳的产业，是让大伙的日子倒退呢。
1: 你咋还不同意了？人不是你请来的吗？
4: 正春，你看现在军包出不来芽已经是倒退了，那要是用了催芽药一定比现在好。哎呀，你就别磨叽了。
2: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听我的，催芽药有副作用，那要是真出问题谁来负责任？
5: 那不用催芽药你就能负责任了？
1: 就是的，你看看你现在都还有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
4: 是啊，我们要的是收入，你能给吗？
2: 大家心里着急我理解，可咱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容我几天，我再想想。
1: 几天啊？
6: 就是嘛，你说一天吗？
1: 几天？时间太长了，等不起。
2: 三天，就三天。
7: 爸，你说你啥事没有，还问人家要三万呀？你这不是敲诈吗？你
8: 胡说。
7: 那我说的是事实，多亏人家郑春没报警，不然你可得吃牢饭了。你
8: 他干
7: 你呀，你就是算定了人家不敢，你才这么嚣张，你太不像话了。
8: 你这个女子，你咋跟我说话呢？
7: 你嫌我说话不好听，那就别叫我回来嘛。
8: 行了，别废话，你今天赶紧去跟我把那个郑春的那个钱跟我要回来，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那个钱就黄了。
7: 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郑春又没撞你。
8: 那你去找这个银宇飞要。
7: 人家宇飞那么实诚的人，你也忍心讹人家呀？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8: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是咋回事？我就问你气还是不气？你气不气？
7: 我不去。
8: 你气不气？
7: 不去。
8: 行，你不气啊？你不气，我气。哎，
7: 爸，爸，
8: 你放哪个？
7: 哎，我去还不行吗？
8: 那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
7: 我去。你一天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8: 赶紧去。
9: 哎，月溪，你啥时候回来的？着急找我有事儿啊？
7: 没啥大事，我这不是周末没课，回来看看。
9: 正好，一会儿去我家吃饭，让我妈呀给你做点好吃的。
7: 不用了，我今天去不成，这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呢。啊，
9: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嘛，就不能多待两天？
7: 不行啊。这最近学校在搞名校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在。
9: 名校家？家谁？谁来家？怎么家？
7: 呀，没看出来，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还都在点子上，你可以啊。
9: 那你给我说说，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
7: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教育局的相关文件精神，你等我这几天学透了，领悟透了，再好好给你讲讲。
9: 那我可等着了啊。嗯。
7: 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向我爸正式提亲呀？
9: 这个嘛，再等等吧，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7: 为啥？你要是反悔了，我绝不拖着你。
9: 怎么会呢？主要是前两天尹宇飞把你爸撞那事儿弄得我有点被动，我现在都很害怕见你爸。
7: 不用怕，你占理。他儿子掺假的事村里都没处罚他，宇飞撞他的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你心里不清楚？
9: 清楚，那清楚是清楚，可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那脾气要是上来了，那谁惹得起啊？
7: 他要是敢为难你，我就帮你揭穿他的老底。
9: 哎，别，可千万别，我怕你爸呀棒打鸳鸯。
7: 真的？
9: 真的，我对天发誓，
7: 算你有良心。
9: 月溪啊，这几天我思来想去，可咋都想不明白，你爸为啥非要讹人家3万块钱呢？哎，
7: 为啥？为他孙子。
9: 你哥家的儿子怎么了？
7: 也没怎么，我那小侄子今年不是就要上小学了吗？
9: 对啊。
7: 他想让他孙子到县城里去上小学呢，到时候啊，我嫂子就得去县城租房陪读，那可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所以他就想多弄点钱，减轻我哥的负担。
9: 哎，这都怪我这村书记当的不合格，这说好的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可是现在还是差这么一大截。哎，
7: 你可别这么说，现在大伙的日子过得可都好着呢，那我哥就更别提了。你看那小车换一辆又一辆的，你真以为他租房子没钱吗？根本不是，这事儿就是我爸故意作怪呢，他是嫌村上没给他批菜地。
9: 哼，我说嘛，这症结原来在这儿啊。
7: 是啊，我爸呀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到了那个贪财怕死没瞌睡的年龄了。哎，郑春，你多理解理解。
9: 这个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了。月溪啊，你是搞教育的，你说咱们村里有小学，为啥村里很多人都要舍近求远呢？
7: 为啥？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呀？那人手里有钱了，都想着自家的娃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将来成龙成凤吗？
9: 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家庭啊，10个有9个都把孩子念书当第一。
7: 是啊，嗯，所以你这个书记不能只知道抓经济发展，还要想办法抓一抓文化发展，这样咱金米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
9: 月溪啊，你这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呢。这几年咱们金米村的经济是变好了，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就说这娃们进城念书这件事儿，娃们进城了，可家长也跟着进城了，这一进城不要紧，村子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不少，这都快成空心村了。哎呀，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呀、啊、 你说，这村子里没人了，咋发展？
7: 哎，那你想怎么办？
9: 我这还是没有头绪啊。
7: 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9: 先不用，你在县城好好工作，你安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7: 嗯，哎，你说我回来好不好？
9: 回来？
7: 对，回来。
9: 不行，这绝对不行。
7: 为什么？
9: 农村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难干，你适应不了。再说了，你爸也不会答应的。
7: 嗨，这都不是事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我待在你身边吧。
9: 我嗨，咱先不说这些了好不好？你看我这一天忙的前脚打后脚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月琪，你看这样吧，你先回城里好好教书，这教师可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可不能这么拖累你啊。
10: 哎，李总，你放心啊，到时候我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给你发货啊。嘿嘿，好好好，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啊。行。哎，郑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年咱们的耳子按预期的产量全都给定出去了。
9: 你别高兴太早了，耳子出问题了。
10: 啥？怎么回事啊？
9: 菌包厂的高技术员说，那些个木耳大棚菌包的出芽率不高，怕是会减产。
10: 啊，这怎么搞的嘛？
9: 目前还不太清楚，高技术员建议用催芽药。
10: 啊，这可使不得啊。你知道的啊，催芽药的危害很大，催出来的耳子不但质量不行，而且残留的药液还会影响到来年菌包的出芽率，形成恶性循环呀。
9: 对呀。
10: 哎呀，这个事咱可得慎重。你想啊，咱们耳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知道那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这药能不能催出芽咱先不论，但万一有农药残留，这可咋办呀？
9: 我知道，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没同意。
10: 哎呀，那咋办嘛？没有产量供不上货，可是会影响到我们经理村的诚信的呀。
9: 那可不是嘛，我这不也愁着呢吗？
11: 郑川，郑川。
10: 哎呀，贤嫂子。
9: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们的技术权威给盼回来了。
10: 及时雨，及时雨。嫂子，你这是能瞎会算吗？我们正需要你呢。
11: 哎呀，我没那么神，是月夕早给我打了电话。哎，你们几个也是的，你出这么大事儿，你咋不早给我说嘞？
10: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回趟老家，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吗？
9: 是啊，你这两年都没回东北老家了，那么远的路，我们总不能一个电话就把你给拽回来吧。
11: 行了，甭说这些了，那咱们去看看菌包吧。
9: 哎，不急于这时，你刚下飞机一定累坏了。
10: 哎，对，先喝口水歇一歇。
9: 哎，对。
11: 哎，没事，不歇了，我这一路上都是坐着的。走吧，咱还是赶紧瞅瞅菌包吧。
10: 哎，行行行，这边走，这边走。
11: 哎，停停停，快把水关了。
12: 呀，贤技术员，你回来了。
11: 我再不回来，你们这些耳子全毁了。
4: 哎呀，可不是嘛，这些个菌包死活不发芽，哎，把人急得只能天天给他们浇水。
11: 别浇了，越浇越糟糕。
5: 浇水还能有坏处？
11: 你们这些菌包是不是才摘了耳子的？
4: 哎，是啊。
11: 那就更不能急着浇水，这一个菌包180多个芽儿，摘了耳子啊，你得让它好好晒上三天。这些菌包只要不长绿霉，没有杂菌，出个4-5茬没问题。
9: 乡亲们，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以后可别胡乱浇水了。
5: 那我们浇水的时候，高技术员也没说什么，怎么又突然不让浇水了？
11: 听我的，尽管耳子，它也得看气候。最近雨水太多了，这雨后啊又太热着，根本就不利于菌包发芽和这菌丝生长。那你不好好晒晒，你下边菌包发了霉，它就会感染上边的，到时候这不全完了。
4: 哎呀，都是无知惹的祸，我们还以为菌包是缺水才不发芽的，所以没事了就给菌包浇水。哎呀，弄了半天，弄得这啥事儿嘛。
10: 哎呀，就是不懂技术，可不就是睁眼瞎吗？折了财不说，还费了工。
13: 就是啊，
14: 这是
13: 就赶上了嘛，你们来了呀！
2: 大家呀，别灰心，茄子栽荚，辣子栽花，每一种作物都有它的特性。今后有贤技术员在，你们就尽管按照他的法子大胆去干，保证让你们今年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15: 这个太好了，哎呀，
16: 真不错，哎呀，真行啊，这是。
17: 老金，老金啊，
1: 啥事儿嘛？咋把你急成这了？看你满头的大汗。
17: 哎，老金，你女儿金月熙不是在城里教书的吗？
1: 哦，
17: 那她消息肯定灵通啊，你能不能帮我向她打听个事儿啊？
1: 啥事？你说。
17: 听说咱金米村的小学要撤了，是不是真的？哎，
1: 这个嘛，你直接去问李正村不就好了吗？
17: 哎呀，去了见不上人呐！你说这些人天天的都在忙啥嘛？
1: 忙啥？嘿，忙着胡秋搞呢。嘿，
17: 看你这话说的，胡搞还能把咱现在的日子搞得这么好？哎，老金，你说现在让你跟城里人换换生活，你换不换？
1: 哎呀，我进城能弄啥嘛？我除了会种地，其他咱也是弄不来。
17: 那就是嘛。所以呀，咱就不能离了咱的窝。
1: 哎，你老刘是有真本事的吗？跟我可不一样。
17: 哼，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农民吗？哎呀，别扯远了，我问你，咱村学校要撤的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1: 我家月熙早就跟我说过了，那撤校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17: 啊，真的要撤呀？
1: 我错，就是要撤了。
17: 那到底为个啥嘛？
1: 这还用问吗？咱村的学校里头那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少，那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你叫老师咋个教嘛？
17: 是啊，现在的人条件好了，人们都把娃儿念书看得越来越重，都奔着好的教育资源，把娃儿送到镇上县上的学校去了。
1: 对吗？我就准备把我孙子送到县上念书去。
17: 这，哎呀，你们都有条件，像我们这没条件的，家里的娃儿可咋办呢？
1: 能咋办？赶紧想办法。
0: 金米村小学撤校的事儿，一下子震惊了全村。毕竟这座存续了几代人的小学，一直被认为是金米村下一代人成长的摇篮。如今这撤校的消息一经传开，金米村立刻炸开了锅。
18: 哎呀，李支书啊，我们这耳子管理员的差事没法干了，你们重新找人吧。
12: 对呀，我们得去县城陪娃儿们念书呀。
18: 不是嘛？哎呀，
12: 这咋整啊？
19: 哎呀，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
18: 那我们不得提前准备吗？要是等到开学

0: 是啊，这一断线再想续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1: 哎呀，这可谁敢冒这个险嘛，娃儿们的前途可耽误不起呀。
2: 对呀，耽误不起，谁敢耽误吧。
0: 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再等几天，我们村两委一定会尽100%的努力想办法保住我们金米村的小学。
3: 是啊，就是嘛，你
4: 当年说
3: 教
4: 训
3: 的
4: 咋
3: 样。对呀，
4: 丹
3: 如
4: 哎，
3: 郑
4: 春，
3: 郑春，
4: 哎，
3: 于飞。哎呀，郑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0: 怎么，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3: 不是村里，是你。
0: 我？
3: 我刚才在村里巡查，看见金老汉正气呼呼的到处找你来。
0: 他找我干嘛？
3: 具体不知道，好像是钱的事儿吧。
0: 钱的事儿？这么说他知道那3万块钱的事儿了？
3: 估计是。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提前有个数，想个应对的办法。
0: 嗯，知道了。
3: 哎呀，这个金老汉还真是麻烦，总是阴魂不散的。
0: 哎，于飞，千万别这么说。
3: 错了。郑春，对不住啊，我忘了金老汉是你未来老丈人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三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彤、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
2: 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横

0: 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2: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3: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4: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5: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6: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7: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9: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0: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9: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9: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1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9: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1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0: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2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2: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2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8: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2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2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2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6: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24: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8: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2: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 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宜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6: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8: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

0: 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通电。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

0: 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贫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珏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集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集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集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2: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0: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能，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 克拉美利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集一场紧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利采气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3: 采气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0: 白井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9月24号至10月7号，白井滩区严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井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1: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胡杨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胡杨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湖羊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湖羊、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湖羊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0: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 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三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的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三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4: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六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十四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五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94%。 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两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一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世：
5: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 10.58% 提高至 20.67%， 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起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 6.2 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 1531.1 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 6.07 亿元，目前四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 6.388 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6: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82.6%， 同比2025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 PM2.5 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 24.2%。 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 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蓝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
7: 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8: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9: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10: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1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3: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5: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6: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7: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6: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7: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8: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9: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5: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8: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9: 爸，你真棒。
2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9: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8: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4: 地儿大，
23: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2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5: 咱们书接前文，水火大战，这共工水神和火神祝融两个人打起来，最后那么这个共工水神没战过火神呐、就跑到昆仑山这地带，后边穷追不舍，像那个你要不追是吧，不赶尽杀绝也就没事了，跑了就跑了。火神在后边使劲的追，把一个共工追的没地方去了，非要整死我呀，那咱们就鱼死网破吧，咔咔一头撞在不周山上，把天撞塌了。因为这个不周山是擎天柱啊支撑的这天，那么共工这水神和这火神因为什么打的这样呢？啊，这平常的小矛盾， 积累成大矛盾。因为两个人呢这个做法不一样，一个放水的一个放火的，水火不相容嘛。就因为这个火神祝融没啥事放火，啪一看这有林子，喷出一堆火就把林子点着了啊。哎呦一看这儿也一片林子，点着它。你看这大西安岭是吧，西安岭大火那就是火神祝融放的可能。他为啥要烧这林子呢？因为他感觉这是行善，林子里头好多动物，烧死之后老百姓进去了，你看哟这有熟的吃吧。哎你看看他这放火，这公公一想不行啊，水神一想你老这么整不行啊，你影响我这个河道发展呢、啊、是不是啊，对我水的工程不利，所以你放火我就放水，一来二去就打起来了。那么你敢这共工的结局是怎样的？有的说他一头撞死了，实际啊有的资料说呢被玉皇大帝把他抓走了，犯下了天条之罪，你居然把天撞塌了，就紧闭就夸就把这共工给关起来了，判了个20年有期徒刑。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那谁担当这水神呢？那玉皇大帝说就告诉祝融这么办吧，在共工水神被关押期间，由你祝融担当这水神，你本身是火神，你再担当水神，看水火两重神，那就是祝融。所以有句话叫水火既济，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既管火又管水。哎，左手一抬咔就喷火呀，嚓！右手一抬，哗就下雨。哎，这玩意儿挺好玩啊。他有时候啪一抬手，噗着火了，哎，挺好玩。完了之后，一抬右手，咔放水，再把这个火浇灭了，啊啊啊，多好玩是吧？他有时候玩高兴了，喝多了，俩手一起抬，连火带水，哗全下来。哎呦，这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共工大败。被紧闭，那么家中呢为了避祸，就改了姓了。你看这个共字啊，因为这个共工啊有个儿子叫巨龙，那么这个巨龙啊也在天庭上供职，父亲被抓了是不是，父亲被抓了之后你说怎么办吧，哎那个我干脆改了姓吧，他就在自己那个共字上面加个龙字，就变成了公，就公字真那个公。哎，那么老公家的祖先就是共公，还有那红姓，姓红的红三点水搁个共字，那个也是这个共公的后裔。哎，因为在这个《重修广运》这本书上有这么几个字，红姓共公氏之后，本姓共氏，后改为红氏。另外在这个苗族啊有个祭祀活动，祈福迎祥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叫接龙啊。这个接龙是什么意思呢？苗语就是让龙的意思，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水神啊共工的仪式。那么苗族神话中的这个共工是第一个降龙的人，那么祭祀共工呢，祭典这位纪念这位水神呢，可以保佑家道兴旺发达。那么另外这个共工呢在天文上还有贡献呢，啊天文命名他了，2020年2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把太阳系第五大矮行星命名为共工星。你看看这共工水神哈哈还有两下子是不是，那他撞这山不周山是怎么事儿啊，为啥这不周山一被撞折了撞倒了是不是啊，哎，然后天就塌下来了，这有说法啊。不周山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当中，那上面怎么写的呢？说西北海之外，大荒之域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这个不周山在昆仑山的西北，啊，据传说呢，说不周山呢是人界。就是人的世界当中唯一能达到天界的一个路径，在那儿登上去你能到天庭。但是啊不周山的终年寒冷啊，常年飘雪呀， 非凡夫俗子所能徒步到达的，你根本上不去。哎，那不周山的具体还有很多说法呢，是不是？不光说在昆仑这儿，最常见的说法是在帕米尔高原啊。而且呢，这个不周山为啥叫不周山？它与这个盘古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有史书记载说，手生盘古，垂死化身，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肌肉为田土。什么意思啊？就是盘古这脑袋呀、胳膊腿啊，哎，有的化成田了，有的化了三山五岳。那这个不周山就是盘古身体的一部分。哪部分呢？为啥叫不周呢？不是吧，周就是不太周全的意思，就是在盘古身上有一个不周全的那么个地方，等盘古死了之后，夸就化作了这么一座山，叫不周山。哎，织成的这天哪儿不周全呢？盘古后来我一琢磨想起来了，可能是牙啊，盘古那牙，或者是有这个虫窟窿，或者是这牙，是不是？哎，这个上边这牙有牙龈炎吧，反正牙可能是这个有点残缺了，所以就化作了不周山。嗯，牙周炎吗？对不对？这有周字，是不是？这就开玩笑。就是盘古死了之后啊，他这身上的五腑六脏啊，整个四肢啊，全变成了山川啊、大河呀，是不是啊？都变成了这个沧海桑田呢、啊？哎，那么看来啊，这个不周山也是盘古身上的一部分。那不知道是哪个部分？你想能成为天柱，啊，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为啥叫不周呢？不就是表示否定。周呢是周全或者完整，不周那就是不是完整的。那你这么想，在盘古身上哪个地方不完整啊？啊，哪个地方不周呢？后来我考虑一下，可能是牙，盘古的牙，大槽牙啊，有蛀虫、牙窟窿或者有牙周炎吧。结果这牙飞出去之后变成了不周山。为啥呢？牙周炎嘛，不周山嘛，这不都有周字吗？啊，所以这个牙变成了擎天柱，顶着老天爷。为啥一撞就翻呢？那牙多少有点病呗。哎，所以这个被这个水神把它撞断了，咔，这天就塌了。哎呦，可坏了，塌了三分之一呀、啊漏了，整个就这边全是窟窿，天上各种窟窿出现。坏了，往下掉东西，噼啦啪嚓，噼啦啪嚓，往下掉东西。那三十三天天外天，哎，那上边。
2: 新疆 Radio Televizya Stansisi, Hazır Şincan Haberleri programımızına başlayınız. Hörmətlik radio anlıqçılar, yaxşımısınızlar? Şincan xəbərləri proqramımızı anlaşımlarını qarşıya alırız. Bugün 2026-cı il 10-cı ayının 7-ci günü, çarşənbə.
3: Avval havarayğı nəzər silib baxaylı. Bugün keçidən əhd günüzgəcə Şimali Şincanın qərbidəki dağlıq rayon Tarbağatay vilayəti, Qarmay şəhəri, Şeyxanzı şəhərinin cənubidəki dağlıq rayon, Xotan vilayətinin cənubidəki dağlıq rayon, Qumul şəhəri qatarlıq çaylarının qismən rayonlarda azraq yamğur, qismən rayonlarda otural yoki qatlıq yamğur yoki qar yağdı.
2: Ürümçi şəhərdə bugün keçidən əhd günüzgəcə hava bulutluq bulub keyin eçilədi. Tövən temperatura 8 Selisiya gradus, yuqarı temperatura 17 Selisiya gradus bulud.
3: Əmdi bu qitimki proqramımızın azası məzmullarını tonuşdurumuz.
2: Autonom rayon universal strollu qatnaş torunu zıslaşdırışını tizlətib, bir türküm çoğun-çoğun qatnaş türlərdə kuruluşnın köznək məzgelini çıng tutub, kuruluşnı tizlətib, rayonun iqtisadi ijtimai tərəqiyyatıqa küşlük quvvət qoşdi.
3: 1-ci ayın 9-cı ayıqca Ürümçi Xalqara Quruqluq Port rayonundan qatnığan Tianshan namlıq Jongu Yavrupa növbəç poizi 750 qitimdən aşdı.
2: Avtonom rayonning har qaysi joylaridagi sanoat korxonalari zakaz ulgurtib, topshirishga kafolatli qilib, jon tikib amaliy ishlab, 4-chi pastlik iqtisodiy nishonga butun kuch bilan otlandi.
3: Közü buğday bilen şalını birleştirip, yılda işki kıytım hosul iliştek növbetleştirip teriş endiyesi boyunca Kaşgar şehirde birinci baskuşluk sınav tariqisi teriş muvaffaqiyetlik boldi.
2: Devlet bayramılık demeliş mezgelide Avtonom rayonundaki caylar köpkülü şekildeki istimalini ilgir sürüş faaliyetlerini yolu koyup demeliş küllerdeki istimal bazarının hayati küçünü uğruğuttu.
3: Altın közde Avtonom rayonundaki Nurguncay Cuhargül'e baş deyimi kılınğan körgesimi ötküsti.
2: Hem de haberle anlanla.
3: Hazır, yen etiye arqılıq, yen musabıgi yetekçilik kılaylı sahibimiz boyunca anlatış verimiz. Stansımız haberi. Baş şuji Xi Jinping, bexatar kolay, yuqur ünümlük, yeşil, erzan, sığdırışcan, evrişim, imkaniyetlik sicil katnas sistemisi barpa qilish, iqtisod, cemiyetinin yuqur sübətlik tərəqqiyatına tirək buluş ve mülazimet qilish. Kişiler səbirdin rahat yez qilish, katnas eşya obrotu raban buluştek, güzel arzu armanını işqaşırıştiki mokim tədbir tep körsetti. 15-ci 5 yıl başlanğan yılda Şinjan Qatnaş Transport Turaqlıq Mülkü'ye 90 milyard yuan məbləq silişini planladı. Tianşan'nın canıb şimalıdaki bir dürküm çoğun-çoğun türlerde kuruluşun közlük məzgili çın tutulup sürət tezlətildi. Yollar ağır qarqıdan tutaşdırılıb, rayonun iqtisadi, ictimai tərəqqiyatı güçlü kuvvet koşuldu. Dövlət bayramı məzgilidə Ölkölü 237-ci liniyası, İli Dəryası 2-ci köyürükü bilən Cağıstay taş yolunu tutaşdırılığan yolda qatnaş başlandı. Aran 1 kilometrdən aşıdığan bu yol, ətrafdaki yol toğrunun Dövlət yolu 218-ci liniyası bilən tutuşuş müsabısını ünümlü qısqartıb, rayon qatnaşda tez almışını əməlgə aşırıb, Dövlət yolu 218-ci liniyası, Ölkölü 313-ci, 237-ci liniyasının qatnaş ünümünü yanımı aşırdı. İli Qatnaşqı Məbləq Siliş Qruhiye Çəklik Şirkti Partiya Komitetinin əsası Muabın Baş Direktoru Can Şınxay mındaq dedi. İli Dəryası Vadısıqa kırış çıxış yagi ürümcüki beriş yönlüşdə musabə 10 kilometrdək vaqt yarım saatin köprək qısqardı. Bir türküm taşul turda qatnaş başlanış bilən birgə qılınıvatqan quruluşlarımı çın tutulub sürəti tezlətildi. Ölkölü 24-cü liniyası Pican Kümüş yuqur sürətlik taş yolu quruluş meydanında quruluş ətirdi. Yalquntaq tonelini qeziş bilən bilə Yalquntaq pəvqulladı çoğun körgü quruluşunu ciddi qılıb atıdı. Şinjan Qatnaş Quruluşu Qurohi Pay Çəklik Şirkti Ölkölü 24-cü liniyası Pican Kümüş yuqur sürətlik taş yolu 1-ci toxtan bölgü turunun muavin direktori Yang Shiki mındaq dedi. Pəvqulladı çoğun köyürüknün tövbəndki qurulmasını bayramdan keyin tüttürüp olmuz. 180 lim ornatdıq. Tonelini 2431 metr qezib, layihanın 34%-ni tamamladıq. Məşğulat jarayonida bexatarlikni, süpət başqurışını yanını küçəytib, yıllıq tügün nişanını əməliyləşdirişkə bütün küş bilən kapalatlı qılımız. Pican Kümüş yuqur sürətlik taş yolu, Şinjanın ölk yolu toğrudaki 6 toğra, 6 tik, 6 tutaşdırış liniyası içindeki 1 tutaşdırış liniyası. Canubi Şinjan bilan Şarkı Şinjanı tutaşdırdığan mohim qol liniye. Bu türge hazırgıca 5 milyard 717 milyon yuan məbləq silindi. 2027-ci pütküzüş planlandı. Bu yıl kırken namiyan dövlət yolu 30-cı liniyası Lya Yungan Qorğas yuqur sürətlik taş yolunun Şinşinşiya Qumul bölgü, Qumul tuyuq bölgini kengaytiş kuruluşunun bütün liniyasıda qatnaş başlandı. Tianşanını kesip ötüdüğün yeni bir yuqur sürətlik taş yolu çoğun tomori, Küytün Maytaq Kuca yuqur sürətlik taş yolunun köpligen toxtan bölgide kuruluş başlandı. Şinjanda bu yıl qatnaş başlanğan dövlət yolu, ölk yolu, qol liniyası 22-ye yetti. Yuqur sürətlik 1-ci dərəcəlik taş yol 14 min kilometrdən aşdı. Qatnaşını bir gəvirləşdirib yuğuruş, bexatarlikni küçəytiş, rəqəmləşdirib dərəcəsini özdürüş, tipni yeşilqi özgərtişkə küçəş alğı sürülüb, qatnaş təminatı iqtidari və ünümü üzlüksüz aşdı. Шенжаң бұйыл 11 сал қатнас сеш демісі құрылышыны бір тұташ пилалап алғы сұрып, ташол қатнышыға 84 миллиард 480 миллион юан. Ярлік төмір ел бә төмір ел мәқсус ленгесі құрылышыға 5 миллиард 300 миллион юан. Әмі бап ау ясия бә төвен бошлық қысадыға 220 миллион юан мәбләқ селішіні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一节，重塑现代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的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捍卫国家统一。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重大挫折，警醒了各族人民，只有国家统一才能建设美好家园，只有主权独立才能保障个人尊严。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人民投身解放的洪流和统一的历史进程，掀开了现代中国崭新的，也是最具有转折意义的辉煌篇章。领土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把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保卫了祖国的西北边疆。1949年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新政协会议，举行开国大典，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以及国外华侨等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分为6个筹备小组，其中5个小组都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和特邀人士共662名，其中少数民族33名。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专门邀请少数民族代表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意志，强调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说明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不仅仅是某个党派的决定，而是国家意志，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到1949年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1950年初至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至此，祖国大陆实现了完全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各个角落，第一次基本解决了国家长期有边无防的被动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主权领土版图基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并经过2年多艰苦卓绝的战争，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它表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矢志不渝地推进并维护国家统一大业。中国政府于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是祖国完全统一路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海峡两岸达成92共识，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共谋统一，为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一统政权，新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亿万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现代政权。不同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新中国的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各地社会制度极不统一，政治经济体制差异极大，既有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又有奴隶制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如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还是一个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具体实际，在民族地区开展了根本性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东北、西北、西南、中南以及内蒙古的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农业区，土地改革于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完成。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比在农业区的相对和缓，采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立的政策，只废除牧主和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在藏族、傣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慎重稳进方针，从1955年起采用和平协商的办法，分类分布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各地通过一化三改，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
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不同起点，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巨变，云南景颇、傈僳、独龙、怒、瓦、布朗、基诺、德昂等直过民族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跨越。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的丰碑。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占有西藏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而占西藏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为了让人类良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2009年西藏自治区决定把每年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经此变革，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各种私有制，全国统一的经济制度、财政金融市场体系得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代替了部落制、土司制、山官制、蒙旗制、伯克制、石牌制、奴隶制等传统政治制度，各民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持续发生变化，与国家建构协调进步，中华民族实现了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的空前统一。通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状态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由此激发的各民族心向中华、共创中华的强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十六字结构巩固深化的重要精神支撑。如在1962年10月至11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少数民族军人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尊严而冲锋陷阵。维吾尔族战士司马懿买买提为了压制敌人，挺身端起冲锋枪向敌射击，吸引了敌人的全部火力。他身中数弹，始终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次年被追授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仅有的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经过评判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
怀着驱逐印度侵略

0: 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支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龙子县的翻身贫困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支前。全区共出动支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0000余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諬菜15万公斤。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则是藏族人民用糌粑喂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建大一统的基础上，为现代中国全面系统地注入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使人民共和国真正扎根在人民心中，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新中国与旧中国之所以不是传统王朝轮替，不是历史周期率的简单重复，根源就在于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几千年未有过的民主与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期间，3个月内有1.5亿人次参与讨论，提出100多万条意见。翻身做主人的各族人民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从而在宪法意义上奠定了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底色。没有这种政治结构与社会精神上的平等，中华民族永远不可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和转型，中国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民主社会和现代化社会。人民民主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鲜明特征，也是各族人民选择支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根本原因。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诗颂长征万里图。

这是首演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合唱《七律长征》的录音。1934年十月到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走过11个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过20多条大河，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远征。1935年十月，中央红军翻越岷山，

0: 毛泽东立于山巅，将25000里的千山万壑凝尽八聚七律。从此，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再只是一行诗，而是一个民族最硬朗的脊梁。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0: 如果说著名播音艺术家夏青朗诵的七律长征，每一个字都像是镌刻在石碑上的铭文，那么当古典诗词回归传统曲调，万水千山只等闲，便有了一种别样的从容。

1964年，军旅作曲家燕客、吕婉为这首七律长征谱曲，亮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那一刻，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再是纸上的豪言，而是化作了千军万马不可阻挡的气势，至今仍令人振奋。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壮丽的诗篇并非只有高亢的音符，它还有低回的沉吟，还有血色的黄昏。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七律长征诞生前的8个月，回到那个最凛冽的冬春之交。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庄晨月，庄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这段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于1960年朗诵的《忆秦娥·娄山关》，是朗诵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攻克黔北咽喉娄山关。激战过后，毛泽东站在关上，面对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娄山关一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它像一道劈开黑暗的闪电，重新点燃了全军将士的希望。作曲家田丰深谙这份复杂的情绪，由他作曲的《忆秦娥·娄山关》用音乐复刻了这段长征路上的真实心境，绝境中的坚守，苦战中的昂扬，让半个世纪后的听众依然能透过交响旋律触摸到那场远征的重量与温度。

0: 走过了最漫长的夜，才懂得最明亮的天。带着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喜悦与信念，长征即将迎来胜利终点。终点前的最后一座高峰叫六盘山。
1: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0: 这是由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朗诵的《清平乐·六盘山》。从残阳如血到天高云淡，从喇叭声夜到红旗漫卷，字字透着晴朗，句句漾着从容。

那些在马背上吟成的诗句，穿越了战火硝烟，穿越了时代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演绎，依然在今天的天空中回响。每一种声音，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精神的接力，都是一次长征的重温。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三集。找到了原因，李正春立即召回了发霉的木耳，在给客商做了一定的补偿后，才算是平息了发霉事件。可是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麻烦又来了。
1: 你看啊，我们米塘街这一片地势高，木耳菌包进棚挂袋四比三下要晚些，可现在人家那三茬儿子都出来了，我们的二茬还没有出来。哎，这真是急死个人啊！这
2: 高技术，你快给咱看一看，这些菌包它为啥不出芽呀？
3: 乡亲们，这出芽得有个过程，不能太心急了。
4: 哎呀，可这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就是嘛，往年这个时候，菌包的芽子早都出全乎了。
5: 今年真的是太奇怪了，哎呀，真是坏了，以前都没见过这样。
2: 高技术员，请您帮忙给咱耳农们想个解决办法。捂这一季耳子不容易啊！
5: 就是，
3: 别急别急，时间一到，芽自然就会长出来的。
1: 技术员，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这些菌包它还是不出芽嘛？这。
4: 哎，是高技术员，你倒是有没有办法嘛？
3: 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们看，这五个手指头还不样齐呢，咋能要求菌包个个都出的黑压压一片呢？
1: 哎。这咋能有可比性呢嘛？这菌包出芽咋能跟手指头比呢？就是嘛，这能有什么？

0: 高技术员，你看着。
1: 办法呢，倒是有一个，可以用催芽药试试。
0: 催芽药？这怕是不行吧？
1: 哎，行不行的，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2: 啥？这催芽当真能催出来？
3: 哎呀，试试吧，这也是个办法。
1: 行，只要你们李支书同意，我马上给你们指导。
0: 不行，绝对不行。
1: 哎呀，不行就算了，我还忙着呢。
2: 哎，别走啊。
1: 行了行了，你们先商量着吧，有需要再打电话吧。
3: 这军包厂的技术员还牛气的不行。
2: 哎呀呀，李支书，你快发个话吧。
0: 给儿子打药，这就不是个真办法，是要倒掉我们木耳的牌子，要坏掉我们木耳的产业，是让大伙的日子倒退呢。
2: 你咋还不同意了？人不是你请来的吗？
3: 郑春，你看现在菌包出不来芽已经是倒退了，那要是用了催芽药一定比现在好。哎呀，你就别磨叽了。
0: 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听我的，催芽药有副作用，那要是真出问题谁来负责任？
4: 那不用催芽药你就能负责任了？
2: 就是的，你看看你现在都还有啥，要钱没钱，要房没房。
3: 是啊，我们要的是收入，你能给吗？
0: 大家心里着急我理解，可咱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吧。你容我几天，我再想想。
2: 几天啊？
5: 就是吧，
6: 你说一天吗？
2: 几天时间太长了，你等不起。
0: 三天，就三天。
7: 爸，你说你啥事没有还问人家要3万呀，你这不是敲诈吗？你
8: 胡说。
7: 那我说的是事实，多亏人家郑春没报警，不然你可得吃牢饭了。你
8: 他干
7: 你呀，你就是算定了人家不敢你才这么嚣张，你太不像话了。
8: 你这个女子，你咋跟我说话呢？
7: 你嫌我说话不好听，那就别叫我回来嘛。
8: 行了，别废话，你今天赶紧去跟我把那个郑春的那个钱跟我要回来，再这么拖拖拉拉下去那个钱就黄了。
7: 冤有头债有主，人家郑春又没撞你。
8: 那你去找这个尹宇飞要。
7: 人家宇飞那么实诚的人，你也忍心讹人家呀？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你了。
8: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是咋回事？我就问你气还是不气，你气不气？
7: 我不去。
8: 你气不气？
7: 不去。
8: 行，你不气啊，你不气我气。
7: 哎，爸，
8: 你帮我拉
7: 着。哎，我去还不行吗？
8: 那你去，你现在就去。
7: 我去。你一天天就不能消停一点吗？
8: 赶紧去。
0: 哎，月溪，你啥时候回来的？着急找我有事啊？
7: 没啥大事，我这不是周末没课，回来看看。
0: 正好，一会儿去我家吃饭。让我妈呀给你做点好吃的。
7: 不用了，我今天去不成，这下午还得赶回学校呢。
0: 啊，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嘛，就不能多待两天？
7: 不行啊，这最近学校在搞名校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在。
0: 名校家？家谁？谁来家？怎么家？
7: 呀，没看出来，你问的这几个问题还都在点子上，你可以啊。
0: 那你给我说说，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
7: 我们最近也在学习教育局的相关文件精神，你等我这几天学透了领悟透了再好好给你讲讲。
0: 那我可等着了啊。
7: 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向我爸正式提亲呀？
0: 这个嘛，再等等吧，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7: 为啥？你要是反悔了，我绝不拖着你。
0: 怎么会呢？主要是前两天尹宇飞把你爸撞那事儿，弄得我有点被动，我现在都很害怕见你爸。
7: 不用怕，你占理。他儿子掺假的事，村里都没处罚他；宇飞撞他的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都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你心里不清楚？
0: 清楚，那清楚是清楚，可是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那脾气要是上来了，那谁惹得起啊？
7: 他要是敢为难你，我就帮你揭穿他的老底。
0: 哎，别，可千万别，我怕你爸呀，棒打鸳鸯。
7: 真的？
0: 真的。 我对天发誓，
7: 算你有良心。
0: 月夕啊，这几天我思来想去，可咋都想不明白，你爸为啥非要讹人家3万块钱呢？
7: 哎，为啥？为他孙子。
0: 你哥家的儿子怎么了？
7: 也没怎么，我那小侄子今年不是就要上小学了吗？
0: 对啊，
7: 他想让他孙子到县城里去上小学呢，到时候啊，我嫂子就得去县城租房陪读，那可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所以他就想多弄点钱，减轻我哥的负担。
0: 哎，这都怪我这村书记当的不合格，这说好的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可是现在还是差这么一大截。
7: 哎，你可别这么说，现在大伙的日子过得可都好着呢，那我哥就更别提了。你看那小车换一辆又一辆的，你真以为他租房子没钱吗？根本不是，这事儿就是我爸故意作怪呢，他是嫌村上没给他批菜地。
0: 哼，我说嘛，这症结原来在这儿啊。
7: 是啊，我爸呀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到了那个贪财怕死没瞌睡的年龄了。哎，郑春，你多理解理解。
0: 这个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了。月夕啊，你是搞教育的，你说咱们村里有小学，为啥村里很多人都要舍近求远呢？
7: 为啥？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呀？那人手里有钱了，都想着自家的娃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将来成龙成凤吗？
0: 哎，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家庭啊，10个有9个都把孩子念书当第一。
7: 是啊，所以你这个书记不能只知道抓经济发展，还要想办法抓一抓文化发展，这样咱金米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
0: 月夕啊，你这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最近我就在琢磨这事儿呢。这几年咱们金米村的经济是变好了，可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就说这娃们进城念书这件事儿，娃们进城了，可家长也跟着进城了，这一进城不要紧，村子里的劳动力一下子少了不少，这都快成空心村了。哎呀，这可是个严峻的问题呀、啊！你说，这村子里没人了，咋发展？
7: 哎，那你想怎么办？
0: 我这还是没有头绪啊。
7: 你看，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哎，
0: 先不用，你在县城好好工作，你安好，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了。
7: 你说我回来好不好？
0: 回来？
7: 对，回来。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7: 为什么？
0: 农村的工作很艰苦，也很难干，你适应不了。再说了，你爸也不会答应的。
7: 嗨，这都不是事儿，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我待在你身边吧。
0: 我嗨，咱先不说这些了好不好？你看我这一天忙的前脚打后脚的，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月夕，你看这样吧，你先回城里好好教书，这教师可是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我可不能这么拖累你啊。
5: 哎，李总，你放心啊，到时候我肯定保质保量的按时给你发货啊。嘿嘿，好好好，你放心，肯定没有问题。行，哎，郑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年咱们的儿子按预期的产量全都给定出去了。
0: 你别高兴太早了，儿子出问题了。
5: 啥？怎么回事啊？
0: 菌包厂的高技术员说，那些个木耳大棚菌包的出芽率不高，怕是会减产。
5: 啊？这怎么搞的嘛？
0: 目前还不太清楚，高技术员建议用催芽药。
5: 啊？这可使不得啊，你知道的啊，催芽药的危害很大，催出来的饵子不但质量不行，而且残留的药液还会影响到来年菌包的出芽率，形成恶性循环呀。
0: 对呀、啊、
5: 哎呀，这个事咱可得慎重。你想啊，咱们饵子的名气越来越大，谁都知道那是无公害的绿色产品，这药能不能催出芽咱先不论，但万一有农药残留，这可咋办呀？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没同意。
5: 哎呀，那咋办嘛？没有产量供不上货，可是会影响到我们金米村的诚信的呀。
0: 那可不是嘛，我这不也愁着呢吗？
6: 郑春，郑春！
5: 哎呀，贤嫂子！
0: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我们的技术权威给盼回来了。
5: 及时雨，及时雨。嫂子，你这是能掐会算吗？我们正需要你呢。
6: 哎呀，我没那么神，是月夕早给我打了电话。哎，你们几个也是的，你出这么大事儿，你咋不早给我说嘞？
5: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回趟老家，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你吗？
0: 是啊，你这两年都没回东北老家了，那么远的路，我们总不能一个电话就把你给拽回来吧。
6: 行了，甭说这些了，那咱们去看看军包吧。
0: 哎，不急于这时，你刚下飞机一定累坏了。
5: 哎，对，先喝口水歇一歇。
0: 哎，对，
6: 哎，没事，不歇了，我这一路上都是坐着的。走吧，咱还是赶紧瞅瞅军包吧。
5: 哎，行行行，这边走，这边走。
6: 哎，停停停，快把水关了。
9: 呀，贤技术员，你回来了。
6: 我再不回来，你们这些耳子全毁了。
3: 哎呀，可不是嘛，这些个菌包死活不发芽，哎，把人急得只能天天给他们浇水。
6: 别浇了，越浇越糟糕。
10: 浇水还能有坏处？
6: 你们这些菌包是不是才摘了耳子的？
3: 哎，是啊。
6: 那就更不能急着浇水，这一个菌包180多个芽儿，摘了耳子啊，你得让它好好晒上三天。这些菌包只要不长绿霉，没有杂菌，出个四五茬没问题。
0: 乡亲们，你们都记住了没有？以后可别胡乱浇水了。
10: 那我们浇水的时候，高技术员也没说什么，怎么又突然不让浇水了？
6: 听我的，经管耳子，它也得看气候。最近雨水太多了，这雨后啊又太热着，根本就不利于菌包发芽和这菌丝生长。那你不好好晒晒，你下边菌包发了霉，它就会感染上边的，到时候这不全完了。
3: 哎呀，都是无知惹的祸，我们还以为菌包是缺水才不发芽的，所以没事了就给菌包浇水。哎呀，弄了半天，弄的这啥事儿嘛。
10: 哎呀，就是不懂技术，可不就是睁眼瞎吗？折了财不说，还费了工。
11: 就是啊，这就
12: 改这么弄了。
11: 你们来了呀？
0: 大家呀，别灰心。茄子栽荚，辣子栽花，每一种作物都有它的特性。今后有贤技术员在，你们就尽管按照他的法子大胆去干，保证让你们今年个个都赚的是盆满钵满啊！
13: 这太好了！哎呀，
14: 真不错！哎呀，
15: 真行啊！真是。
16: 哎，老金，老金啊，
8: 啥事儿嘛？咋把你急成这了？看你满头的大汗。
16: 哎，老金，你女儿金月熙不是在城里教书的吗？
8: 哦，
16: 那她消息肯定灵通啊，你能不能帮我向她打听个事儿啊？
8: 啥事？你说。
16: 听说咱金米村的小学要撤了，是不是真的？
8: 这个嘛，你直接去问李正村不就好了吗？
16: 哎呀，去了见不上人呐！你说这些人天天的都在忙啥嘛？
8: 忙啥？忙着胡秋搞呢。嘿，
16: 看你这话说的，胡搞还能把咱现在的日子搞得这么好？哎，老金，你说现在让你跟城里人换换生活，你换不换？
8: 哎呀，我进城能弄啥嘛？我除了会种地，其他咱也是弄不来。
16: 那就是嘛，所以呀，咱就不能离了咱的窝。
8: 哎，你老刘是有真本事的吗？跟我可不一样。
16: 哼，有啥不一样的？不都是农民吗？哎呀，别扯远了，我问你，咱村学校要撤的这事儿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8: 我家月夕早就跟我说过了，那撤校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16: 啊，真的要撤呀？
8: 没错，就是要撤了。
16: 那到底为个啥嘛？
8: 这还用问吗？咱村的学校里头那学生是一年比一年少，那到如今已经没剩下几个了，你叫老师咋个教嘛？
16: 是啊，现在的人条件好了，人们都把娃儿念书看得越来越重，都奔着好的教育资源，把娃儿送到镇上县上的学校去了。
8: 对嘛，我就准备把我孙子送到县上念书去。
16: 这，哎呀，你们都有条件，像我们这没条件的家里的娃儿可咋办呢？
8: 能咋办，赶紧想办法。
17: 金米村小学撤校的事儿一下子震惊了全村，毕竟这座存续了几代人的小学一直被认为是金米村下一代人成长的摇篮。如今这撤校的消息一经传开，金米村立刻炸开了锅。
18: 哎呀，李支书啊，我们这儿子管理员的差事没法干了，你们重新找人吧。
9: 对呀，我们得去县城陪娃儿们念书呀。
18: 不是嘛？哎呀，
9: 这咋整啊？
19: 哎呀，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
18: 那我们不得提前准备吗？要是等到开学，村小学撤了，县城的学校也没联系好，那不是两脚踏空了吗？
9: 就是嘛。
0: 大家伙都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9: 能有啥办法吗？哎，除非你把村里的娃儿们都叫回来念书。
20: 是吗？
7: 没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哎，人家教育局咋可能给咱们派老师嘛？
4: 现在我们村两委、镇里正在一起去跟教育局协调，目前还是有一线希望的。要是你们这几个娃儿真的再走，那可是彻底就没办法了。
0: 是啊，这一断线再想续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
9: 哎呀，可谁敢冒这个险嘛？娃儿们的前途可担忤不起呀。
18: 谁敢耽误吧？
0: 要不这样吧，大家伙儿再等几天，我们村两委一定会尽100%的努力，想办法保住我们金米村的小学。
4: 哎，郑春！
0: 哎，雨飞。
4: 哎呀，郑春，我可算是找到你了。
0: 怎么，村里又出什么事了？
4: 不是村里，是你。
0: 我？
4: 我刚才在村里巡查，看见金老汉正气呼呼的到处找你来。
0: 他找我干嘛？
4: 具体不知道，好像是钱的事儿吧。
0: 钱的事儿？这么说，他知道那3万块钱的事儿了？
4: 估计是。我找你就是为了让你心里提前有个数，想个应对的办法。
0: 嗯，知道了。
4: 哎呀，这个金老汉还真是麻烦，总是阴魂不散的。
0: 哎，于飞，千万别这么说。
4: 错了。郑春，对不住啊，我忘了金老汉是你未来老丈人了。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三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彤、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